0: This is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 now in crystal clear hybrid digital sound.
1: Lumpin' Radio is supported in part by the Chicago Art Book Fair, an international showcase of arts publishers, independent book presses, comic artists, zine makers, printmakers, and more. The Chicago Art Book Fair takes place from November 13th to 15th at the Preston Bradley Hall in Chicago's wonderful cultural center, showcasing over 90 publishers, galleries, artists, designers, bookstores, and bookmak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fair is open from 10 a.m. to 5 p.m. daily. More information is at chicagoartbookfair.com. The Chicago Art Book Fair at the Chicago Cultural Center helps support Lumpin' Radio.
0: You're tuned into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2: Welcome to Chit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And we are Vox HK.
3: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有嘢就讲一下。咁其实今日呢度就头像出现有两个人，我咧其实一个系大星嚟嘅，有啲北嘅出现啦吓。咁同埋阿星啦，同埋有 Simon， 好 ，Hello，Hello，Hello，
4: 诶，大家好。
3: 咁我哋就今日讲嘅题目就系香港人有几大头虾。咁就话说咧，其实就啱啱嘅啫，星期四7月16号 Yahoo， 我哋见到个叫做 Uber 就公布咗个十大食物排行榜，大家有冇睇到呢个榜啊？都几有趣，咁我哋就可以见到，其实香港人通常唔见啲乜嘅咧喺架车度吓，咁同埋会唔会衍生到其实呢个社会嘅变迁，而家啲人有啲咩嘢咧？咁我哋一齐嚟听下啦，各位好唔好啊？
4: 唔系、哦，讲起网约车呢样嘢咧，最近好似最热闹嗰个系个乘客同个司机喺度争执啊咁。
5: 系啊，
4: 嗰单嘢
5: 系啊系啊，我真系因为我唔系我有睇过下嗰条片，但系冇好细心留意入边啲对白咧。然之后有好多人讲向后掰咧，
4: 我、哦、向后掰，
5: 向后掰啊！即系睇咗好耐，我都即系因为我冇再睇翻条片啦。即系呢片有咩好睇啊？
4: 系系系。
5: 咁但系然之后好好笑啊！就系、是、有终于有一。条片咧系讲车嘅，即系介绍啲新车啊，讲啲车唔同嘅工具啊，讲啲功能啊，咁其即系先至讲话，哦，嗰架车咧嗰、那个开门嗰个嘢咧，就同平时即系开门嗰、那个叫做lever 啦，系咪嗰个杠杆咧，同平时唔一样嘅，我哋平时就系打横拉噶嘛，
3: 嗯，
5: 佢就向后。即系用普通话用国语讲嗰、那个就叫即系其实就掹啦。咁我终于知道原来向后掰系咁解咯。系、哎、啊，真系
4: 即系掹系啦，
5: 掹系啊，掹用我哋语言，诶、啊哎、真系撞鬼佢咯。
3: 我嘅你哋竟然留意咗呢单新闻，好咁，但系喂，我哋翻嚟讲下呢个失物先啦。
5: 唔见啲嘢，
3: 唔见啲嘢系啦，讲下啲唔见啲嘢。喂，其实就。嗱，唔係直續，我哋當然會再講曬十樣嘢啦。但係其實就都幾明顯啦，第一樣都唔意外啦。不如直情講第一樣先啦。就其實第一樣就係最多人唔見就係手機啦。
5: 電話
3: 係電話係啦。咁、嗯、喂，不如講下點解會明明手機都揸住噶啦？而家啲香港人手機，唔好話香港人，全球嘅人都係噶啦。手機都好似係身體嘅器官一部分咁緊要噶啦，攬住攬住，係啦。點解不停拎住都會留低嘅咧？大家咁講下咧，
5: 因為有兩部
4: 係。
5: 系咯，
4: 唔系，唔系，最主要系最主要咩原因呢？就系、是、最主要就系话，啲人摆咗喺个大髀度做第二样嘢，要将个电话摆喺大髀度。譬如你有个背囊喺个大髀度 ，OK， 但系你将个电话摆喺大髀度，可能喺抄背囊啊，又或者抄银包啊咁样咧。咁于是咧，你一落车嘅时候咧，个电话就喺你个大髀中间度 slide 咗出嚟，唔知边度。咁你又落咗车啦，咁样。我见最多人系个流嘅。即系我系目睹佢就留低咗，喂，留低电话啊咁样。
5: 我自己好少唔见嘢嘅，不过我即系身边好多大头虾嘅。我有个同事以前啲同事咧，哇，大头虾到一个点咧，就系、是、上昼啱啱买咗部最新，真系食晏就已经留咗喺车度。 咁最慘係乜咧？其實佢係因為個電話佢 set up 咗，咁大家知而家個電話有即係、就是、你可以追蹤個功能噶嘛？即刻喺公司部電話喺公司部電腦度咧，就追蹤嗰部電話，睇住部電話咧，就行去二手鋪咯。
3: 嚇！
5: 係啊，睇住啊，好殘忍嘅，你真係睇住被行刑咁樣噶，然之後就即係佢一路 call 咁個。但是那次为什么他拿不回电话呢？没错了，就是因为那架是一架的士来的。所以你今天这个即是我觉得 Uber 这个、排行榜呢，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无意，我们又不知道又帮了他一把了。搭 Uber 不见东西你都还有可能找得回。我试过搭 Uber、不是有心的，真是、跌了一些、重要的文件。文件可能不值钱。可以找得翻司機，而個司機即係 call 翻個 customer service， 然之後 customer service 就幫我聯絡翻個司機。咁當然即係佢翻翻嚟攞翻俾我，我又俾咗啲tips 佢咁咯。咁但係、即係我啊見到即係的士嘅問題就係咁啦，因為大家咧就傷亡江湖咁啊，一落車咁，但係就算你找得翻咧，你都睇住個電話咧係行去先大廣場。
4: 哇！不过其实你好多时候唔系司机见到，好多时候下一个
5: 亦都可以系下一个乘客见到都有可能嘅，系啦。总之唔知边个啦吓，就已经
4: 即系基本上冇索报嘅，
5: 冇索报啦，系啊。
6: 我反而系试过我执到人哋跌咗嘅嘢咯，系。
3: 我执啲咩啦？成
6: 我一次喺外国度搭的士咧，都系，咦？我跟住执到个银包咯，但系好明显嗰个系香港人嚟嘅。系啊，
5: 哇！你个世界咁细啊，
6: 系啦系啦，不过你唔系香港人去太多旅行啫，
5: 香港人的世界好大，系啱嘅，
6: 系啦咁样样咁啱。点解会知咧？因为其实首先我拼音啦，另外就系、是、即系佢有啲即系大学嘅 credit card 啦，咁样样，咁你一睇就知啦，系、哦、啦，咁就好香港人。
4: 咁佢点处理呢啲？通常都系交俾司机。
6: 冇啊，我纯粹俾个司机叫佢处理，因为其实
5: 你都系旅行
6: 系啊，
5: 当中
6: 帮唔到佢做任何嘢噶嘛，系啊，咁样样。
4: 嗯，系啊，唔系啊，我试过咧就即系、
6: sorry， 我记得，因为嗰个系我啱去到酒店。系啦，即坐车翻酒店，咁嗰个银包咧，我就俾咗即酒店嗰啲reception， 咁就佢帮我交去警察局或者点样嗰啲咯，系啦，咁样系啦。
4: 哦 ，OK，
6: 系啦，
4: 我试过咧就坐 cruiser， 咁去到 Greenland 度有啲岛上面，咁然之后咧就走嘅时候执到个银包，咁我望下咧就即系都系美国车牌嗰啲啦。咁咧，我就企喺度等啦，等，因为我唔敢交俾人，交俾人即系通常都揾唔翻嘅，你交俾人唔知边个，边个就唔知去咗边嘅啦。咁我喺度等，等咗大轮都冇人嚟嘅。咁我谂下，喂呢、這个岛咁鬼死细，乜人都冇，即系而家嚟亲嘅都系啲船友噶啦。咁嗰日得一只船喺度，咁我就拎咗上船上边嗰、那个嗰、那个柜台即 reception。咁我话你同我 check 下呢个人系咪喺度喺船上面嘅 guest 啫。佢话啊系啊呢个系船上面嘅 guest。咁我话得啦，咁我交俾你啦。咁然之后我问下嗰条友乜嘢名，咁啊即系通常都稳阵就真嘅。咁啊唔系好多钱嘅。咁后屘我喺个船上边，即系佢好似系搵到嗰个人嚟多谢我咁样。咁我就望下。那个相同埋嗰个样子，其实哇，原来你喺我身边，我都揾唔翻你咯。佢嗰个相，
3: 喂，其实你哋讲银包咧，其实
6: 咁系女士定男士咧？
4: 女士嚟嘅系，就系、是、完全唔同样，都揾唔到佢嘅。OK，
3: 你哋又喺度嚟啦，又喺度嚟闹。
6: 唔系我想证实一下，究竟系女士定男士啫
4: ？Just so happen 系一位女士啦。OK。
3: 喂，你哋讲到银包咧，其实排行榜第三名，跳一跳第三名先啊！第三名都真系银包啊，唔见银包啊吓！咁你哋其实我想问一下你哋，你觉得唔见手机或者唔见银包，边样惊得多啲咧吓？边样惊啲啊？如果你哋
6: 梗系手机啦，因为我银包冇嘢噶嘛。
3: 咁你冇证件嘅，冇身份证嘅，冇 credit card 嘅，
6: 有嘅，唔系咁嗰啲系相对简单啊嘛。你电话系更多嘢啊嘛，因为。
5: 其实我而家好，即系除非真系一定要带证件
3: ，driver license 咯 ，Simon driver license，
5: 我哋应该有 digital 嘅 driver license 啊嘛，我就
3: 哦，
5: 所以我就摆埋喺个电话度噶啦，即系大多数时候都，我银包其实冇乜用噶，已经，我又唔用现金嘅。
3: credit card 咁係啊，即係唔使嘅，係啊
5: credit card 都係 Apple Pay 咁樣拍
3: 嘅 ，Apple Pay 嘅係都係 Apple Pay 嘅。
4: 係啊，唔係你唔見咗個，你唔見咗個銀包，你可以用個電話去處理。
6: 係啦，冇錯，
5: 係啦，係啊。你唔见咗个电话，你话
4: 银包
6: 我就好多嘢处理唔到啲乜，系啦，就好多嘢处理唔到咯。你求救又冇得求救，系咪？你要嗱、你唔见咗电话，唔系你唔见咗银包，你电话都可以即刻 cut 晒所有嘅credit card
5: 啊，
6: 系啦，你可以报即系证件，你可以报失 credit card 嗰啲嗰样嘢。喂，但系你得翻个银包喺度，冇咗个电话，咁首先就系、是。你打唔到求唔到救先啦，首先就係、是、係啦，你真係係咯，
3: 好大鑊嘅。
6: 咁同埋你搭好多車而家，即係因為唔帶現金啊嘛。咁你要去，我當去警署嗰啲嗰樣嘢啦。你要叫車，你而家叫 Uber 啊，你都要有個電話先叫到噶，係嘛？咁同你係咪先？即係好多嘢，你冇一部電話係大鑊好多。
3: 哇！真系，其实真系而家啲人唔见手机其实不过话时话，我哋有队员试过唔见手机啊，喺个旅程上咁所以真系一听你哋讲，即系手机唔见咗好大镬嘅，我都觉得同意嘅。我同意唔见手机系大件事啲。喂，讲下个，仲系讲下个排行榜先啦吓。咁头先第一名就讲咗，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电就系、是、啲手机同埋相机啊吓，最多啊吓。喂，其实有数字都几搞笑啊，有一日试过喺中环试过唔见成。即系超过100部嘅手机可以一日里面点解啲人咁中意即系留手机就夸张吓 ？OK， 第二位咧就系、是、第二位就系呢个背囊啊、袋同埋行李、哦。
5: 呢个都唔好讲笑，我都
3: 试过，
5: 我自己冇试过，我试过搭火车，
3: 系
5: 我最后落车啊，因为瞓着咗。因为我落车嘅时候见到，咦？点解有？有背囊喺度嘅，都见过咁，但系嗰啲就因为火车你基本上都做唔到任何嘢啦，咁啊即系由有关当局处理翻啦咁咯。
3: 嗯，
5: 系啊。
3: 咁其实咁讲，点解成个夹咁大都可以留嘅咧？又成个行李，即系我睇到成个夹好大个，你都成个夹都留低咁，即系其实个人可能旅行太攰啊吓，会唔会啊？
5: 应该赶住落车，好似我咁。
3: 哦，
5: 你唔落车嘅话，你就去咗下一个站嘅，下一个站可能唔知系边度嘅咯，即系你唔喺大阪落，可能下一站已经去咗唔知基路城咁样，即系已经系半个钟头以后嘅事啦，咁
3: 就冲出去落车啦。
5: 我谂冲落车嗰一下，然之后就发觉死火啦，咁咯，就已经太迟啦。我谂有啲咁嘅情况。
3: 跟住第五位就系啲耳机蓝牙喎吓，即系啲耳机啊、蓝牙耳机啊嗰啲咁嘅嘢，大家有冇试过留呢啲嘢咧？我识身边有人真系留过嘅，跌咗啊，唔知其实俾人偷定系咩，冇咗个蓝牙耳机嘅真系太细粒啦。
6: 我净系试过文件咯，同 Simon 一样，系一赶住落车，跟住系啊，跟住。
3: 但系呢个都系香港人多人见嘅嘢咯。Anyway 咧，第
5: 我应该榜上有名系嘛？文件。
3: 文件入边真系，真系冇啊，真系冇啊，系冇噶吓，即系喺我呢、這个系啦，啱啱星期四出嘅呢个十大排行榜系冇文件嘅吓，咁啊快快再讲埋第，跟住到第六样嘢系 passport， 唔见咗好多嘅，唔记得 passport
6: 啊 ，OK，passport
5: 一带就有，唔见咗就真系，
3: 即系唔记得带就有。
5: 唔记得带
3: 上飞机啊 ，Simon， 你真系又系，
5: 因为你搭国内机同埋搭 international，、你升唔起啊嘛，即系，死啦！呢程唔系，即系尤其是喺美国飞加拿大咧，
3: 系
5: 你有人升唔起，系加拿大唔系美国一部分嚟喎，嗰啲咯，
3: 系冇错冇错冇错，真系会有呢个问题吓。好，咁跟住就啲人会唔见，即系带衣服啊，跟住落到去就系、是。第六位就是衣服，
6: 外套嗰啲系嘛？
5: 外套咯，嗰啲颈巾嗰啲乜嘢咧？手套啊，手套我觉得时时就会唔记得噶。你一上、
3: 啊、
5: 你一上火车你就会除手套噶嘛，或者上我好少搭巴士，但我谂一上公共交通工具你除手套， 又唔知摆喺边，咁啊摆喺个前面个 front pocket， 咁嗰度应该系咪时时都揾到呢啲嘢嘅咧？我认住。
3: 嗯，咁跟住到锁匙啦吓、啊，就锁、是、匙系都多人嘅留嘅嘢嚟喎。锁匙啊，跟住就手提电脑，成部电脑都系会去到你百位啦，就系电脑，成部电脑都留低。咁电脑度同呢个文件会唔会差唔多咧？
5: 咁、嗯、啊系，而家电脑，即系我谂电脑就个情况就系电话同银包嘅关系咯，电脑同文件嘅关系、嗯。你通常都系印咗出嚟，谂住。啊，即系其实好多文件可以印过嘅，又真嘅，但系签咗名嗰啲冇得印过。
6: 系啦 ，exactly， 真系
5: 最烦就系嗰位
3: 咧。系啊，即系话你要俾人签多次，真系好尴尬噶嘛，真系好样衰噶嘛。自己既然留低，都唔敢信你再做一啲嘅嘢啦，要做一啲好重要嘅合约。系
5: 好多
3: 时
5: 我吓嗰张单咯。
3: 系啦，我明啊，就
5: 你唔好同佢讲，喂，签过得唔得嗰啲？
3: 咁你就样衰啦。系咪？人哋觉得你咁鬼死大头虾，唔知点样俾嘢你做啊？真系点交个
5: 惯咗噶啦，接受咗噶啦，所以唔俾我呢啲嘢都系。
3: 咁你又话你其实都唔算成日唔见嘢嘅，但系呢个都重要啊！真系讲真，好，最后第九第十个
4: 唔系，所以佢系成日唔系佢系成日唔见嘢，不过佢自己唔记得自己唔见咗，
5: 唔见咗都唔记得，系啊，我有解释嘅，因为我日常用嘅嘢咧。我好 specific 嘅，
3: 系，
5: 即系我呢个袋嘅呢个位一定系摆嗰样嘢，我眯埋眼都可以潜到啲嘢出嚟嘅。咁你唯一你唔系经常喺个我个袋我出现嘅嘢就系嗰份文件咯。嗰份文件系唔系常，即系唔系一个常设嘅装备嚟噶嘛？如果系常设嘅装备，我好少唔见嘅。但系唔系常设嘅装备咧，就可能真系唔喺度，我都唔为意咯。即系可能好似师兄话斋，乜有份咁嘅嘢咩？系咁都会噶。
3: 明白，好好。咁同埋有啲人话就会容易跌，唔见咗啲第九位。我放喺第九、第十位先啦。第九位就系呢、這个呢、這个首饰同埋呢个唇膏嗰啲化妆品、手表啲嘢。第九位，
6: 我呢啲消耗品嚟嘅，咩化妆品嗰啲，即系对女士嚟讲，唇膏咧起码廿几卅支喺屋企啦。
3: 我谂。其实佢哋唔系，我谂唔系漏，系跌咗出嚟，即系耳环一定会跌啦、嗯。我想讲，耳环系好容易跌。其实我跌咗好多次耳环，系唔系想即系？其实咁耳环真系成日都会唔见啦，同埋跌噶。女士嚟讲，因为耳环系系我自己都试过，真系跌咗好多次，因为佢搭飞机啊。咁就化妆品咧，可能唇膏都太细啦，系咪会跌出嚟？
6: 咁你搭飞机成日跌嘅，点解一定要戴耳环咧？
3: 问得好呢、這个问题，我都检讨过。咁所以而家就如果搭长途机，就尽量就戴啲唔同嘅耳环，唔会跌嘅耳环。唔会跌嘅耳环，
6: 点、啊、为之唔会跌嘅耳环
3: 哦，耳环有好多种嘅，你知道。咁有啲就系啲细粒，即系一粒个嗰啲，佢有后边有嘅夹唔实嗰啲咧。
6: 系啊系啊
3: 系啦，嗰啲又唔会跌嘅。咁如果啲系一对勾落去嗰啲咧，
6: 勾住嗰啲，
3: 嗰啲唔使平时系唔会跌嘅，但系因为搭飞机、你可能瞓下瞓喐下喐下咧就会跌咗，但系自己又唔觉咁样咯。咁就千祈唔好戴嗰啲耳环咁样咯。
6: OK，
3: 系啦，咁就系、
5: 是。又咁讲，即系饰物之中，我谂最容易唔见应该系耳环。你嗱，即系你链嗰啲，你唔会时时有戴，
6: 断咗咯。如果系
5: 断咗咯，系直情系烂咗嗰只咯。
3: 嗯，系手
4: 通常系唔见手，唔系通常系唔见戒指啊嘛。即系洗手嘅时候除咗，或者搽 lotion 嘅时候除咗，咁然之后你留低咁啊。咁通常做戏就最大镬就梗系啲女仔跌咗耳环喺个车里边啦。咁然之后你发觉即系车。即系震完之后就出事啦
3: 我就讲一次，我就讲一次，真系经常跌耳环嘅我吓，真系呢个问题。喂，其实套戏呢个嗰时我哋睇嗰套阿黄子华嗰套同郑秀文嗰套戏叫做咩啊？阿星嗰套啱啱嗰套最近嗰套
4: 夜王，
5: 夜王，
3: 夜王，咪就系咯。其实个女主角嗰次咪唔见晒啲，另外个女主角第二女主角啦，阿 Fish
4: 佢唔系唔见嘅，系啦，
3: 特登掉落去嘅。OK， 系啦，咁特登掉落嗰个位，咁即系其实耳环系女士真系好容易会。跌过再讲一次啊！我咁，如果大家女士听都有同感吓，我或者成日都唔见耳环，咁所以而家就中意啲耳环设计咧。我唔系一定要一对一样嘅咯，可以一边一只唔同嘅都系一个 style 嚟嘅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左边一只款，右边一只款，咁啊好严格咁样，但系咁啊唔使惊唔见啦，咪唔见就算啦，系咪？唔见就做第二款衬过。
6: 我哋买新啫。
3: 系呢、這个就更加好添啦！好惨啊，唔见咗，买过啦，系啦，咁样啦。好，最后一个就系唔见眼镜，我第十位，眼镜都会跌喎，漏喎，大家谂下。
4: 哦，经常嗰啲老花眼镜，我唔知见几多人都得。 太阳眼镜、老花眼镜啊，嗰啲咧，即系唔系成日戴嗰啲啊，我睇好多人留嘅啫。
7: 嗯，
3: 你睇下师兄人哋一直用太阳镜，你谂老花眼镜年龄？
4: 唔系啊，好多嗰啲唔系嗰啲人嗰啲老花眼镜，因为好幼嗰啲咧，就即系你又可能有啲
3: 系
4: 你系留低机会细啲嘅又。
3: 喂，同埋最
4: 透明嗰啲
3: 喺呢个榜仲有一个好有趣啊！新闻嘅发现就系、是，原来星期六最多人唔见嘢嘅。
5: 星期六多人搭车啩，多啲唔系平日翻工放工嗰啲，系咪就系我讲嗰啲咧？你平日你嘅常规装备你自己好熟悉咧，一唔见你就知嘛。星期六你会带嗰啲嘢，通常都唔系成日会带嗰啲嘢咧，咁你又醒唔起系、哦，我乜今日带咗呢样嘢出嚟咩？嗰啲咧
4: 留低咗个女朋友，今日带女朋友真系留低咗喺车度。
3: 呢个先有经验啊，识噏到出嚟。喂，阿星，喂咧，我想话其实系饮系咪因为啲人夜晚即系星期六会唔会系因为啲人去咗饮酒啦，蒲嗰啲人都估紧呢样嘢啊，
7: 都有可能
3: 攰啊、嗯，所以增加咗唔见嘢嘅风险啊吓、嗯，即系其实星期六即系最多个数据，其实都显示佢嗰个表其实有话星期六系特别多出嚟噶吓，系
4: 咁星期六搭车嘅人都多咗啦。
3: 喂，点多成点啊？佢多成系即系星期五六日三日合共啊吓。同全个礼拜比系占 43% 噶，即系接近一半噶，都系嗰几日唔见嘢咯。
4: 咁呢个已经系星期五六日就已经系一个星期嘅一半啦。
7: 系咯，我啱就想讲呢一样嘢，冇好似特别多、啊，你讲出嚟。
3: 咁又系，报告系咁写啊嘛，周末健忘症系我同意你哋讲法，你唔知有冇写出嚟嗰啲数学就差差地话。
7: 系
3: 系你哋
4: 唔系可能即系星期一二三四就有留咗十件咁样，可能星期五六日咧就有二十件，咁可能系咁嘅意思啦，系嘛？
3: 哦，一二三四，喂 ，OK，Andrew 仲有一个就都得意嘅发现喎，喺个报告里面就系、是、啲地区性吓，我个报告俾大家听下地区性吓，即系咧油尖旺原来系有1780宗嘅失物报告系最多噶吓，中环就系1170，

0: 业就好重要啦，个相机都仲唔见埋，佢搵食架餐死得啦喂！
1: 不过我呢个又反映咗，即系香港同外边嘅世界最唔同。即系如果我呢个报告系讲香港啦，
0: 系冇错。
1: 其实我又谂起，如果喺其他地方啲 lost and found 咧，你望入去最多系乜咧？其实我谂香港例如铁路都有 lost and found 噶嘛。
0: 嗯哼。
1: Lost and Found 入边有啲好奇怪嘅嘢噶嘛，即系其实反而我觉得最多人唔见嗰啲咧，就不足为奇嘅，即系最罕见而唔见嘅嘢咧，其实就好值得讲啦。例如你话啲学校嘅 Lost and Found， 我见到系大量嘅水樽咯，嗰啲系完全唔出奇嘅，啲细路打波咁摆低，然之后就走咯，打完波就走咯，即系啲水樽周围劈啊。所以我见到嗰啲水樽直情好似塑胶嘅污染嘅源头咁样，就堆咗一大堆喺嗰度。但系即系你最少唔见嘅嘢，包括我谂即系可能我随口噏啦吓，应该都有噶啦。即系可能喺某啲文化气息重啲嘅地方，你会见到油画会系 Lost and Found 入边出现啦，有啲好奇怪嘅嘢，一定有啊。可能
2: 即
1: 系
2: 如果
1: 艺术品啊咁样嗰啲咧，
2: 咁样如果女装内裤咧，
1: 女装内裤都应该系其中一个，
2: 即系的士里边唔见咗，
1: 的士里
2: 好正常嘅系嘛？
1: 系反而可能都系排第十二三左右。我其实都谂到呢样嘢，我想讲。
0: 睇得太多电影系嘛？真定假？
2: 耳环反而执得少，内裤好多。
1: 系啊，即系有冇啲即系运输业界嘅朋友讲啊？哎嗱，你两个啊识嘢啦，我执最多就系执底裤。
2: 唔系，我想讲咧，其实有两单嘢嘅。咁我咧就去油站入油咧，咁以前嗰啲盖啊唔系 attach 嘅，咁我即系入咗油之后咧就留低咗个盖，咁。其实你街口嘅，我转去街口嘅，转个圈，翻转头咧就发觉漏咗，shit， 点解会漏咗咧？我揸车翻转头去油站度，冇咗喎。咁我问油站嗰条友，我话喂，我啱啱漏咗嗰个油盖喺度啊，咁样。佢话哦，你自己拣啦，咁样一箱嘢摆出嚟，全部都系。
0: 一箱。
1: 系呢个我相信都真系好经常出现嘅。
2: 唔系，结果我系揀唔翻我嗰、那个，我其执个领导嘅等翻落去。
0: 你好搞笑，好多俾你执，但其实我都试过，因为而家啲盖咧，我可以吊住噶，三文，唔知你啲盖，即系未必睇
2: 到。系，而家系唔会甩嘅。
0: 咁我因为其实我已经 on the road trip 啦吓，我想讲啦，我真系有一程车，我揸咗四个钟头都唔记得咗删个油，揸四个
2: 都唔出奇嘅，系啦，都冇乜所谓。而家有掩唔会流出嚟啲油。
0: 跟住就冚，即系啦，个吊住，跟住个冚住咁之后，四个钟头之后，即系几钟头之后先有个人。嘟嘟噶，即系隔篱啲车嘟嘟话俾我听，喂你好似冇删油过，即系佢哋咦？
2: 仲俾手指人添啊，仲以为人哋闹你，俾手指。
0: 唔系好友善嘅，你眼神对住我，通常都对住你哋
1: 就俾条线你，以为叫你让开啊，唔好阻住啊，快线嚟啊呢条。
0: 喂 ，Andy， 即系你个，其实删油盖成日都有机会漏啊吓，呢个好笑。喂，其实阿三文，你啱啱讲呢个题目好得意，你话有啲咩？其实香港都有研究过最离奇生物嗰个接嘅。最离奇嘅失物啊！你估系啲咩
1: 啊？呢啲
2: 乜嘢先？我再讲多一样嘢先。最离奇嘅失物就系我咧试过揸车经过嗰啲 pothole 嘅窿咧，咁一蹬咧就飞咗个碌冚出嚟，跟住碌碌碌碌碌碌咗去第二边，咁我就停车落车追啦吓，即系喺美国，咁我追去嗰个碌冚嗰度啦，跟住咧我系发觉搵唔到我碌冚，就搵到几个其他人嘅碌冚。
0: 咩个碌冚啊？碌冚
2: 系边个？嗰个 wheel 个 hub cap 啊，
1: 系啊，
2: 即系个碌上面嗰个 cap 啊，
1: 系啊，
2: 咁证明嗰个都系，
1: 我都试过
2: 经常犯事，
1: 甩咗都唔知啊。
0: 即系你先，即系个碌冚跌咗出嚟，跟住揈咗后边啊？你意思个甩咗出去，
2: 碌咗去前边，因为你
1: 周围碌。
2: 嗱，你经过个破口个窿好大嘅时候，咁你个碌蹬落去，蹬落去就可能扁咗少少，佢就挤咗个碌嗰个 cap 出嚟，咁个 cap 咧就会即系你，因为你停啊嘛，个 cap 向前碌，碌碌碌碌碌咗去前边度，咁佢碌嘅时候梗系片埋一边噶啦，咁去咗草地唔知边度啦嘛，咁我咪落车揾咯，咁就揾到人哋啲 hub cap， 证明好多人喺嗰度唔见咗 hub cap， 都唔知系咪有人喺度凿个窿喺度，专偷你啲 hub cap。
0: 黐线咁都得，即系我嘅车就好多跌出嚟嘅，真系原来发觉吓。

0: 好，我哋讲生物啦，喂，嗱，离奇生物啦，香港人吓，我都讲下俾大家听啊，搵个钓鱼竿，即系留咗个钓鱼竿，
1: 系啊，都唔系经常攞嘅嘢嘛，就系即系攞咗三条，留咗一条喺度，
0: 系啦，生日卡，即系买咗生日卡俾人啊，留咗喺个车度咁样，生日卡啊，
1: 系
0: 最离谱，生日蛋糕，成个蛋糕我张图都有啊，成个蛋糕
1: 有心嘅，可能系系啦，订咗煲啊，屌唔要啊，睇见就嬲。
0: 呢个情车第一步，
2: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0: stay tuned to Lumpin' Radio. We got more where that came from.
1: Lumpin' Radio is supported in part by the Chicago Art Book Fair, an international showcase of arts publishers, independent book presses, comic artists, zine makers, printmakers, and more. The Chicago Art Book Fair takes place from November 13th to 15th at the Preston Bradley Hall in Chicago's wonderful cultural center, showcasing over 90 publishers, galleries, artists, designers, bookstores, and bookmak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fair is open from 10 a.m. to 5 p.m. daily. More information is at chicagoartbookfair.com. The Chicago Art Book Fair at the Chicago Cultural Center helps support Lumpin' Radio.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Estereo and Estereo FM, a cocktail bar with two locations, Logan Square and Fulton Market. Presenting a range of Latin American spirits in a casual setting, Estereo strives to introduce patrons to the Mexican and Latin distilling tradition, alongside a music program rooted in 1960s through 1970s Latin sounds on vintage vinyl. More information, menus, and events are at Estereo.com. That's E-S-T-E-R-E-O, Chicago.com. Estereo and Estereo FM support Lumpin' Radio.
2: Interson es un programa de radio que pone en diálogo el mundo a través del cine,
3: con herramientas artísticas y humanísticas.
2: Interzona es conducido por Camila Perdomo, Catalín Solís y Dani Suárez y se transmite por Lumpin' Radio cada segundo miércoles del mes de 7 a 8 p.m. o nos puedes escuchar en las plataformas de Lumpin' Radio. Interzona convierte la radio en un espacio vivo,
3: donde escuchar también es una forma de mirar.
4: 欢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
5: 好，咁跟住就系他妈歌词都有落嚟，咁样仲有人玩咁
6: 啲细路咯，
7: 啲细路他妈歌词太容易啦，真系咁细个。
5: 而家细路玩呢啲啊，阿 Simon
6: 玩翻啊，玩翻玩。
7: 而家细路系咪？
6: 系有啲好细个嗰啲会玩翻，因为我谂其实啲父母唔想佢哋玩电话玩得咁多咧、哦，不如咁啦，塞翻个彩色版俾你。而家玩具反斗城，如果仲有嘅话咧，
5: 系有好似有嘅，有嘅。
6: 有啲地方有啦，都仲有得卖噶。日本我见到有卖。
5: 哦，原来咁又几有趣喎、啊！呢件事呢、這个都几离奇、啊，即系都原来而家一流呢啲嘢，原来而家玩翻，因为就喂，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哋觉唔觉得其实漏嘢系一个年代嘅生活缩影啊？因为唔同年代漏嘅嘢唔同咯。而家你就讲手机，不停惊话手机仲大镬过银包。以前我肯定十几廿年前啲银包最惊啦。
6: 以前都系银包唔锁匙啊，我相信。
7: 即系好似 time capsule 咁，
6: 系啊，
7: 即系时间浪啊嘛，即系睇下你嗰年代唔见咗啲乜嘢。
5: 咁未来可能死啦，漏咗个 AI 眼镜啊咁咯，漏咗个机械人啊咁啊，会唔会咧？
7: 自己
6: 漏咗
7: 个机
6: 械人，漏咗个机械人呢啲会，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好嘅写剧嘅一个背景咯、就系 Lost and Found 喺 Lost and Found 写古仔咯，我觉得几好，几好啊！呢个 starting point，
5: 哦，我都觉得系好新闻。
6: 喂，呢、這个 OK 喎。
5: 诶，好似诶呢个呢、這个 View TV 有叫做全走人啊嘛，系咪啊？有冇讲错？冇错啊，系啦。咁其实就讲嗰啲酒留低咗，佢哋有个故事啊嘛，即系送翻啲酒佢，一嗰间铺头要执啦咁样。咁而家你讲紧呢个 Lost and Found 三文呢个又好得意，因为 Lost and Found 你可能每一件失物，佢有佢嘅背后嘅故事咯。
6: 系因为所有，即系我哋好最初创作故事嘅时候，我都话啊，即系最简单就系突然间多咗一啲嘢，或者突然间少咗一啲嘢啊嘛，即系个故事嘅开头。咁 Lost and Found 其实是一个好好嘅背景去讲呢啲故仔咯。
5: 嗯，我都同意。有啲人可能系特登唔见啲嘢，都唔出奇哦。唔见咗啊，咁其实可能特登撇到，好多故事可以发生。
7: 唔系啊，我知道有一单咧，就系、是、有人揸车去，即、就、系、是、New York 嘅。咁有啲区又唔系特别好嘅咁样咧就发觉即系等得嘅车咁去买啲嘢，转头翻嚟咧，点解车摊唔着咧？咁样。咁啊，见到个车头，发觉系唔见咗个电池嘅。
5: 哇！
7: 咁唔见个电池。
5: 呢啲真系西岸先，即系我东岸少啲听，成个电池都唔见。
7: 唔系 New York 啊，
5: New York 啊，电池
7: 系啊。咁佢就哎呀死啦，冇电池，点搞？俾人偷鬼咗。咁就走去附近揾啦，咁样即系揾铺头买啦，咁样。咁就有间嘢卖二手电池嘅，咁佢走去买个二手电池翻嚟，跟住谂下，都唔知咪佢偷。卖二手电池， 有啲系系有啲系会翻嚟之后发觉点解开唔着嘅车，即系开着点解唔行得，系因为你啲辘俾人偷晒，即系车胎啊。
5: 开着
7: 车胎
5: 哦，
7: 系佢系叫几嚿砖头晾喺你嘅车就攞咗你几条胎，你翻去系冇晒车胎。
5: 呢啲又好似真系喺美国先有机会发生，香港系咪少啲呢啲情况啦？
7: 香港咁多人点偷你四条车胎，大佬
5: 系咪阿三文啊？
6: 锁你车就有香港。
5: 唔系，所以其实我啱啱想下一个题目，佢先都答入去啦。即系我想问下你哋有冇见嗰啲最离谱嘅嘢系啲咩咯？唔见。
7: 都几离谱咯，我谂到翻嚟唔见条车胎，嗰呢个唔系遗失，呢个系俾人偷。
6: 系呢个系呢个系直情系盗窃嚟噶啦，呢啲就
7: 其实旅行系经常唔见手机，系你以为唔见，其实系俾人偷嘅。
5: 哦，
7: 即系话你即系摆喺台面食餐饭咁样，转头你唔见咗，你以为啊、哎、我摆咗喺边度咧？点解唔见咗咁样？其实系俾人偷嘅，好大机会系俾人偷嘅。因为太快了，呢头攞咗你电话，嗰头你话斋都可能去紧二手铺啦。
6: 即系可能佢几手
7: 转
6: 转两转，太阳眼镜都可能系，因为太阳眼镜如果冇度数嗰啲，你都转手就卖得噶啦嘛。
7: 太阳眼镜即系有好多冒牌啦，电话就比较即系难。
6: 电话就冇，
7: 即系啦，个即系个价值实在啲。譬如你搵个好名牌嘅眼镜，咁你可能你买二三百咁，但系你卖出去可能唔值二三百噶啦，又真系。
6: 呢个系。
5: 嗯，喂，但系以前一段时间，我唔知噶，我想请教大家，以前人哋话唔见手机，其实手机而家系同个人绑死，同埋佢可以有求救嘅信号，其实啲人偷系冇乜用噶，唔系嘅咩？即系个电话系自己 lock 咗，你第二个人攞咗，好似其实佢就算攞去卖，好似系咪唔系咁简单？定系而家已经有个破解，系直情一就算点样都系冇得救翻自己嘅手机？
6: 我谂就系好似啲 Urban Legend 咁，系咪即系可以拆你啲零件出嚟，拆你个电啊，拆你个 screen 啊？
5: 可能系啦，呢个可能系，因为其实我成旧机好似唔系可以完整卖翻或者买入噶啦，因为如果系人哋而家好多，你知道而家啲好先进下噶嘛，而家啲手机。
7: 其实呢我曾经睇过一个video， 咁佢就话佢就走去捐嘢呢，即係嗰啲街边有个铁箱咁样，咁叫啲人 donation 啦，掉啲乜鬼嘢落去都得咁样呢。咁佢就试过即係捐啲波鞋啊，捐啲嗰啲 electronics 嗰啲嘢，就睇下即係系唔系，actually 佢唔系呀，佢系 Amazon return 啊。佢就摆啲 tracker 喺里面，睇下究竟系唔系去翻 Amazon。咁佢就发觉佢嗰啲嘢咧就唔系去翻 Amazon 嘅，甚至乎有啲嘢咧就你 return 咗之后咧走咗去唔知乜嘢国家咁样嘅，即系去咗俾人卖咗去二手，走咗去秘鲁啊，其他嗰啲咩国家嘅其实。
5: 哦，所以可能
7: 我谂偷嘢你好快好可能好机去咗第二个国家，你即系又系冇仇报嗰只。
5: 所以可能手機都係咁嘅情況，就係其實佢哋雖然係有保障嘅功能嘅，應該係，因為點解我無端咁講咧？我試過喺德國嘅時候，同一班朋友一齊嘅，咁佢就工作嘅 business trip 嚟嘅，咁佢真係有個女仔係俾人哋偷咗成個手袋偷咗去，咁即刻就好緊張啦。咁跟住咧，幾個男仔即刻幫佢送去另外手機 check 下佢個電話，係睇住佢喐緊嘅 ，OK， 睇住佢喐，咁你即係追啦，追，最後咧係個手機佢掉咗個手機。淨係攞曬其他嘅嘢走咯，你明我意思啊？即係變咗佢手機係一個令啲賊覺得唔好再 carry 住嘅嘢咯。
7: 係啊，都危險嘅。
5: 係啦，所以當而家啲先進科技，其實你手機可能有得唔知好似 Find My iPhone 嗰啲功能咁樣啦嚇。譬如咁，其實係有機會你係如果你快咧，係可能可以救翻你部手機咯。即係以前啦，我唔知
7: 有
5: 更加勁啊。
7: 是有试过有人咧喺美国系俾人爆窃嘅，咁啊偷晒啲即系攞晒啲值钱嘅嘢啦咁样，咁然之后有日即系好 upset 咁样走去想去打机咁样，咁然之后发觉咦点解有人用紧佢个 ID 喺度打机咧？咁嗰条友就系因为佢嗰人偷咗佢 PS5 喺度打机咁样，咁然之后佢都系报警就拉鬼咗条友，嗰条友戆居居攞咗人部机攞人个 ID 嚟打机俾人捉鬼咗。
5: 嗯，系啊，呢啲都会。喂，咁我哋喂差唔多，其他星人有冇睇你补充啊？或者冇，我就想最后一样嘢想问大家：如果咧，一世只能揾翻你一样你曾经唔见咗嘅嘢，你哋会拣咩啊？
7: 嗯，哇，我即系人冇人算嘅，即系物品嚟嘅。
5: 嗯，
8: 我暂时好似冇唔见过任何嘢、啊。
5: 几好啊，星你算系咁样
7: 难忘记得咗啦，
5: 几好、啊。唔系，真系男孩子见到你咁样系好，因为其实唔见好容易，但系你咁样系好细心咯。咁其实
8: 唔系，因为你出街咧，即系 头先你讲啦，因为我出工作同埋出街咧，嗰、那个所有嘢
7: 你出工
8: 系一样，
5: 系
8: 工作同出街即系两样嘢，即系平时其实都系一样嘅，所以其实就冇头先你 Simon 讲嗰个可能咧，就系一至五翻工，跟住星期六日咧就系一个即所有装备都唔一样啊，咁嗰啲系啦，同埋我而家都系出街都系极简咯，即系 credit card 可能带一张。咁跟住即香港就要帶身份證啦，咁樣樣。咁其實我銀包係乜都冇嘅，基本上係我銀包係乜都冇，係啦。咁跟住其他就係電話咯，因為我電話就放喺褲袋啦，咁樣。咁所以基本上已經好多係好自然反應。頭先你講電話、銀包啊嗰啲嗰樣嘢，我真係冇唔見過咯。系啦，
5: 即系你器官嚟噶啦，真系器官一样啦，即
8: 系
5: carry 住，好紧要嘅。系，我明白明白呢个心情，好啊，好好啊。
8: 系咯，我真系冇唔见过啲乜嘢嘢。咁唯一就系上头先我讲就系文件嗰度，咁最后攞得翻嘅，因为都系啦，同 Simon 嗰个 case 好似就系、是、你俾钱佢，佢咪车翻过嚟俾你咯，咁样样咁 OK 嘅，系啦，即系嗰个系钱解决到嘅一个问题咯。咁跟住。我自己有冇？我要谂一谂，我真系有冇嘢唔见过先。
5: 嗯，师兄或者阿 Simon，
7: 其实人物唔算系咪、嗯？你话唔见咗人物就唔算嘅。
5: 冇咁刁钻，你中意讲人物都得嘅。系，其实我即系如果你
7: 人物太伤感啦呢样嘢。
5: 伤感
7: 物品其实都我记得咁讲啦，我记得即系最印象最深嘅就系我好即系好细个，即系小学嘅时候，喺澳门搭的士嘅时候，系将个手。将个相机系摆咗喺个的士嗰个耳后边嘅，咁就留低咗好细个，咁所以印象好深啦。嗰阵时就唔系即系人人细蚊仔都可以有个相机嚟玩噶嘛，咁、我就觉得系呢样嘢系唯一我记得嘅嘢啦。其他可能因为你大咗，反而其他物品唔系对你嚟讲唔系话即系好重要，一定要攞翻咁样，咁所以我印象都唔系好深嘅，或者我都好少会唔见嘢。
5: 系先，我觉得你呢个系好真实嘅，因为咧，其实小朋友拥有嘅嘢少啲，相对地，咁尤其以前啲小朋友啦，咁所以你会唔见咗，你好深刻。而家啲人太多物质啦，多到咧，其实好似容易所得啦，变咗我觉得冇咁深刻咯。所以头先你嘅一个故事都好好，即系因为你记得小时候咁细个嘅嘢，反而而家啲嘢你有总有机会唔见嘢，但系可能你就冇咁话，即系冇咁刻骨铭心咯。哎呀，
7: 冇咁珍惜系啊，
5: 系啊嘛。咁咯，不过其实呢个问题出现，我自己谂嘅时候谂咗好耐好耐咧，其实都真系唔系物品噶，事情我都系，即系，唉，所以都系有啲唏嘘嘅，即系有冇啲曾经唔见咗嘅嘢，你会拣咩？我真系会拣系啦，Simon最近个题目啦，即系差唔多，即系以前嘅香港咯，即系呢个我都觉得好离谱啊！我离题啊，但系我真系觉得反而呢样嘢系我觉得好想揾翻咯，咁样咯。好似唔好应该咁样讲啊 ，Simon 咧 ，Simon 企得到啲嘅，Simon 咧，我真系谂唔到啲乜，系我真系谂唔到啲乜问题。
6: 我又冇喎，我直情好似即系我直情好似啲博物馆啲 curator 咁嘅喎，我屋企有啲系。哦，呢样嘢你都仲揾得翻啊？系啊，揾得翻啊！即系我好多嗰啲
5: 旧
6: 揾得翻嘅旧物嘅，即系而家系特登有个仓，一箱箱咁样塞喺入边。有啲书系唔见咗嘅。是因为即系好多转搬屋咧，谂翻转头，咦，嗰本书去咗边咧？啊，搵唔翻就搵唔翻啦，即系有嘅都，即系就系入咗箱之后就唔知去咗边嗰啲嘢咯。
5: 同意，其实咧搬屋搬得多咧，真系会唔见好多嘢嘅，呢个系事实噶。咁我亦都有时觉得啲，譬如啲外国人喺美国人啦，咁啲屋系咪好多地方都系 storage 噶嘛？你知佢几多嘢噶啦，系咪？我有时都好羡慕佢哋一世人都唔使搬屋，佢好多好多嘅旧物咯。但其实都唔知系羡慕人系咪应该 simple life 会好啲咧？我自己都系谂紧呢啲矛盾位咯，即系简约嘅生活你又会轻松啲，其实系好事。但系见到啲有啲人去屋企好似成四十年、五十年人生都唔使搬嘅，咁咪好多有啲自己仔女啊、乜乜乜 B B 出世所有嘅嘢一直都喺度啦，唔会唔见嘢嘅，全部都喺度嘅。
7: 搵唔翻啊！大佬多到乱到搵唔翻啊！
5: 但系佢哋会啲嘢冇唔见咯，但系我哋其实失咗好多嘢，因为好多香港人，尤其而家系离散世界各地嘅香港人，一定搬屋嘅时候多少都会冇咗啲嘢咯。
6: 有啊，即系我
8: 搬屋俾人抌晒咯。
6: 系我例如我我屋企即系我妈妈嘅祖家咁，我自己。咁喺印尼耶加达有间屋系讲紧由1941年住到二零 1924年嘅，即系可以谂下嗰间屋有几多年历史啦，四代几人啊，五代人添啊，谂翻转头。
5: 哇！
6: 咁就入边有好多嘢咧，就因为其实间屋去到最后咧系俾人强拆嘅，即系落后地方系咁噶啦。咁啊，俾人强拆嘅时候，其实都几贫民，好多嘢系攞唔切啦。救唔翻，或者有啲嘢根本你救唔到，例如个窗花咁，你点救咧？咁嗰啲嘢你拆唔走噶嘛？咁嗰啲就冇咗嘅嘢咯，但系就唔系唔见咗，系即系有少少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咯，即系家园被毁嘅时候，你短时间之内你攞唔翻，即系过去几年我自己经历嗰几转呢啲咁嘅嘢啦吓，咁都有嘅系。反而是有些东西我们以为很 permanent, 很永久，哇等建筑物不会不见了吧，即是建筑物都可以不见的嘛。即是很多建筑师我想本来都想着自己起的东西可以摆在那里一二百年，那怎知都是原来没什么东
7: 西是冧了
6: 那么永恒咯。
5: 冧咗啊，烧咗啊，好多嘢都可能发生嘅世界，真系好多嘢系呢啲都几唏嘘，但又系会，咁估唔到。
7: 我觉得我正话喺度谂，最重要咧就系话啊，我失去咗我嘅童真，跟住我谂啊，童真都唔系最重要，失去咗我嘅童贞，搵唔翻。
6: 你冇失去到仲得人惊啊！
5: 嗱，Simon 几啱，
6: 唔知点样去恭喜你啊！真系，唉。冇失去到啊！竟然咁样先至唔知要点样处理。
7: 仲揽住嚟把鬼咩你？
5: 哎呀，你真系都唔知去咗边啊！哎，好，其实今日我其实差唔多啦。我觉得呢个题目大家都讲下啲新闻，因为我觉得其实亦都呢个题目。我亦都覺得可以提下大家再小心啲啦，係咪啊？即係有啲重要嘅就揦實啦，成日都盡量唔好留低啦，因為而家唔見咗就好論盡啦。我就覺得其實總括嚟講都係好麻煩啦，係咪啊？即係唔見咗就好麻煩嘅一件事啦，咁所以就小心啲啦，係咪？就係、是、咁。
7: 小心財物。
6: 我哋諗下 Lost and Found 故事先。我覺得呢啲小故事可以好多發揮空間啊！
5: 同埋呢个可以一个 playlist 啊，阿 Simon， 我觉得佢大家集体都可以创作，每人都写关于唔见嘢，专注一个故事，咁其实系冇
7: 下一个主题，
6: 系啊，
5: 就叫 Lost
6: and Found 啦。诶，呢个几好啊，我觉得。
5: 好，又好，我一于摆喺个 group 度，我哋就做呢个题目嘅广播剧。嗱，要广告定啦，我哋而家准备就系写剧本啦。
6: 系啦，写五分钟、十分钟一个古仔唔难啊，呢啲
5: 系好玩喎，呢个我觉得。攞上翻我哋一个 playlist， 跟住就录啲广播剧俾大家一齐分享下，咁就从呢啲咁嘅剧咧，都睇下大家小心财物啦，吓，好唔好啊？咁我哋今日嘅题目都差唔多啦，嘛，大家，咁我哋今个星期就大家就睇世界杯啦，吓，嚟紧两场最后嘅两场精彩场，
7: 好刺激，
5: 睇波啦。系啦，见
6: 到
5: 咧
6: 就
5: 系
6: 嗰球入球啊，撞柱啊，
5: 系啦，咁我哋一齐晏啲嘅，我哋队员
7: 唔见咗个红牌。
5: 记咗红牌，好好好，好，多谢大家，
6: okay,
5: 我哋下次再见，
8: 拜拜，拜
7: 拜，
5: 拜
7: 拜。你听紧嘅系讲声你听 YouTube 频道，我哋嘅频道嘅目的系联系世界各地嘅香港人，同埋保育广东话。喺我哋嘅广播剧同埋节目入边，经常都会听到一啲歌曲嘅。首先，等我哋听下我哋频道嘅主题曲。